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看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依旧是早上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打开收音机，通过电波的方式来和我一起进行有氧音乐的深呼吸。这两天你的心情还好吗？我觉得这两天我心情还不错啊，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会因为天气心情好，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每天忙碌起来那种充实心情好，有的时候呢会因为生活当中出现的某一个小惊喜心情好，总之呢很多小小的事情会让我觉得心情很好。所以呢在这边呢也希望大家会因为生活当中突然出现的某一个小惊喜，或者天空之间呢会出现某一朵云特别好看的时候心情会很好。而且呢最近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经常会去看看天空，可能那个时间段我真的没有办法啊去看夕阳坠海的落日，但是我抬头看看天我也会觉得就是心情很开阔，就天边的云呐、尤其是那种晚霞啊，它会让我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舒适啊。所以也推荐大家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看看天空，你只需要抬头就可以看到好风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还是要送给大家的是我最近在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Five Seconds of Summer 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he Looks Perfect。 就是有的时候你心情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呀、然后或者是四面八方就是传给自己的那一些不太快乐的事情，但是会通过这首歌曲得到一些释怀和释放，我们来听听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近期会经常听的一首歌，来自于 Five Seconds of Summer 的一首 She Looks Perfect。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感，是因为它可以让我的心情变得特别好。就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些音乐来排解一些内心当中的压力。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在想，好像每天都过得差不多，就像是我周围有一些同事啊，我的朋友啊，跟我讲说，哎，你可以拍一些短视频啊，记录一下你的 vlog 啊，或者每天你的日常啊。我的日常就真的是属于循环的状态，我每天早上会在固定的时间醒过来，然后呢就开启了一天工作，就是它是好像每天都差不多的，因为我上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然后下节目之后需要做的剪辑的工作是固定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固定的，早上起来化妆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循环昨天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也知道我明天会和今天一样。以前可能会觉得喜欢那种波澜壮阔一样的生活，我期待我的生活是哇，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啊，每天就是都有新的期待啊什么的。等到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平凡的生活反而会让自己变得很踏实。所以呢，我开始喜欢这种就是我能够预见的未来，我能够看得到的生活，能够感受到的这些岁月，我会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没有变化的变化反而是最好的变化。我也喜欢自己现在心态上的转变啊，所以平凡没什么，平凡也是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闪亮的。比方说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在日常装扮上就不一样啊。我喜欢我今天穿的裙子，它让我觉得很凉快，或者是我喜欢我今天的妆容，它会让我觉得很自信。我喜欢今天的头发，我今天的头发我觉得卷得很漂亮啊。所以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它会让我的平凡变得不平凡。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留恋的新歌《爱上平凡的自己》吧。

让我们都能够爱上自己的平凡吧，爱上平凡的生活吧，爱上每天好像又一样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日子吧。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很开心的享受生活啊。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刘恋的歌，叫做爱上平凡的自己吧。就好像是我曾经很喜欢有变化的生活，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反而我现在很喜欢目前的状态，我喜欢每天都差不多的日子，它会让我觉得更安逸更踏实啊，更喜欢这种感觉。当然也希望有一天的你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悟。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潘妮戴佩妮，这首歌收录在她早期的一张专辑叫做《爱疯了》这张专辑当中。我喜欢这张专辑的原因呢，是因为专辑当中所有的歌都是潘妮自己进行创作的，整张这个专辑呢都是偏于这种有一点点轻摇滚的曲风，然后有一点爵士在里面，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耐听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听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是你》。

是来自于佩妮戴佩妮的一首歌，叫做就是你啊。曾经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晚上经常会吃饱了以后在操场上面散个步，当时呢在大学校园里面就是有广播，然后广播里面经常会播佩妮的歌，所以每一次听到她的歌就好像一下子又把我拽回到了曾经那个上学时候的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和曾经的自己离得特别近啊。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听她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的歌曲当中也藏着很多有关于我的青春的回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会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歌。前两天呢我有播他的一首就是创作给女儿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将感情世界当中的尊严然后比喻成了糖果啊，让这种得到的或者是得过且过和自我释怀的过程都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糖果。

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糖果》。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一遍，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会让人很快乐的元素在。那么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包括本周的一些新歌推荐，我要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我觉得会让你很期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宋雨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都很棒啊，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很多的学生朋友。青春当中呢，每一个用心生活的我们都值得喝彩，一起喊出我们都很棒。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宋雨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

当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即将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和王赫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出自《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首合唱的作品。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篇章》。

最近我的朋友推荐了一部电影给我，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不说话的爱》他说一定要去看看这部电影就是好看到会让人流泪的一部电影。主演呢是张艺兴，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我觉得张艺兴呢在打磨自己演技的同时呢，也是在不同的电影角色当中诠释了不同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又有一首歌在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曲，叫《听不见的爱》这也是张艺兴为这部电影献唱的一首歌他说呢，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是用旋律串联起了很多屏幕内外无声却又澎湃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去描绘时光静默的流淌，每一帧都是无法言说的羁绊和守候。而张艺兴以听不见的歌为喻，将那些没有宣之于口的沉默的父爱化作无声的拥抱，就用这首歌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呢朋友们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我觉得会带给你很多震撼和温暖。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听不见的歌。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叫做祝你开心。要把这首歌作为这半个时段的第一首，也祝大家开心。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的信号。有多少人呢会有这样的勇气，就是放弃自己原本稳定又高薪的工作，然后重新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陈势安就是其中之一。就原本他的工作呢又高薪又稳定，然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就是有自己想要成为歌手的梦想，于是呢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开始了新的一个挑战。还好他的挑战成功了，还好他太适合唱歌给我们听了，所以他的那首天后被很多朋友知道，然后也会在 KTV 里翻唱。而这一次呢，他也通过他的方式在延续着他唱情歌的这样的一种煽动人心的情歌理念。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你的暗号，你就一听这个名字基本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歌曲想要传递出的那一种就是情感当中的观察，还有人们可能常常会在错过之后才意识到珍惜的重要性，于是呢又拼命地想回到过去，渴望改变曾经的决定。然而呢现实却往往没有办法如愿，毕竟时间又没有办法倒流，所以情感就沦为了等待虚无缥缈的暗号，迟迟地踏不出行动的那一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你的暗号。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势安，叫做《你的暗号》，这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作品。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郭靖。我一直在想，哪一个女生的声音能够接得住陈势安的这种深情，然后就想到了郭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他会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在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遇见，也在学习告别。在人海当中呢，我们或许只是擦肩而过的瞬间，却也可能在某一刻相视而笑，心有所动。从陌生到熟悉，从无名到有名，我们彼此都赋予了真正的意义，也悄悄地写下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和开场白。我们都是宇宙当中那一颗颗孤独的闪耀的星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闪着光，在生命的流河当中呢相遇，然后呢相伴，然后彼此照亮。不论是阳光、细雨、微风、树影，还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彼此生命当中的那个温柔的角色，在那些非常的难忘的黑夜里，然后是什么温暖了我们？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些回忆吧，因为这些回忆会带着希望。也有人说呢，或许刚好是某一首歌响起，然后你会发现在那些黑暗当中也不必恐慌，因为这些歌带着一些温柔，也给了我们的内心一些抚慰。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歌也有它温柔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郭靖，最漫长的告别。

0: 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做《最漫长的告别》。以前呢，好像没有太多的感慨和想法，可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你慢慢的发现，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在不停的告别，和朋友、和同学、和亲人、和曾经年少的自己，还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那些想法，还有那些思念，你慢慢的在告别，然后学会独立，学会看淡，学会不再内耗，学会不再伤害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赫野和陈卓璇，这首歌也收录在王赫野的最新专辑《燕》当中。我们来听《我们爱了这么多年》。
1: 我们爱了这么多年。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赫也，我们爱了这么多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啊、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哎，在想哪一首歌特别的适合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送给你来听呢？其实我也会很纠结，就每天会纠结的事情，一个是

开始的第一首我要放哪一首歌呢？然后就是结束的这一首我要放哪一首歌呢？就好像每一天最纠结的就是开头和结束啊，就是这样啊，每天都如此，天天都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每天都过得差不多。那么啊，最后的一首歌就送给大家，来自于李健的歌吧，叫做《一切刚刚好》。某一个周末我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又刚好被同事听到，然后呢他发了信息给我说，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并且之前又没有听过，然后当时又把这首歌紧紧地记了一遍。那就把这首歌放到节目的最后吧，希望那一切都刚刚好，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个好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听歌。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的回归平静。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生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尘封的往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像一阵细雨洒入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恰似你的温柔》。这是蔡琴踏入歌坛之后的第一首成名歌曲，年复一年无法停止的怀念，也藏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淡淡的感伤是属于蔡琴的温柔底色。即将聆听的这首老歌《恰似你的温柔》。

即将聆听的出塞曲歌词呢，就取自席慕容的诗。这首歌呢，辽阔悠远，藏着心中的大好河山。它不同于缠绵的情歌，而是唱出了游子乡愁和山河的气魄，也尽显了他女中音的这种厚重的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的是蔡琴的歌声，下面这首歌张三的歌啊，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算生活会有风雨，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向着阳光和远方。

夜色落幕，情缘散场，一段短暂的相逢，一生难忘的回忆。最后一夜这首歌成熟婉转，令人感伤，在夜晚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一起来听一听最后一夜。

了情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蔡琴演唱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克制内敛的一种演唱风格，将爱恨纠缠藏在了平缓的声线当中，余味悠长。一起来听听蔡琴版本的《不了情》。

蔡琴的歌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浓烈，只是轻声的诉说，这样的旋律呢就能直击人心。像这首歌《跟我说爱我》，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旋律很舒缓很柔软，歌声安静倾诉心底的期盼，简单又纯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89.0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又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和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听起来这旋律都比较婉转细腻。好，来去听听相思锁。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

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王若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1971年的潍坊，22岁的卢国光攥着一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在拥挤的影院里找到自己座位时，邻座姑娘王秋华正对着荧屏上的志愿军画面悄悄抹泪。影片里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响起的时候，他递去一方手帕，两人顺着剧情聊起各自对家国与真情的理解。从荧幕里的英雄儿女说到生活里的平凡期许，散场时意犹未尽，卢国光送他回家，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鼓足勇气约定，下次新片上映，我还在那个座位等着你。

这个约定一守就是53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却在一次次影院相伴中走进了婚姻，从青丝到白发。

如今两位老人已年近八旬，家里还保留着当年的电影票根，每逢纪念日就重看一遍。就在一遍一遍重温电影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感情依然是那样纯真。卢国光总说，当年邻座的一眼比电影里的情节更让我记一辈子，往后的日子我还想做他永远的邻座。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故事。过期的影票与未凉的心意，林夏和陈木的爱情始于一场花束般的恋爱的首映。两人因为排队买同款所以相识，发现彼此连对电影里的小众乐队的喜爱都高度契合。散场后在雨夜并肩奔跑，票根被小心翼翼地夹在同一本笔记本里。他们曾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共享书单，吐槽生活，把每个周末影院的约会视作仪式，坚信这份同频的爱意会永远保鲜。可生活的重压终究袭来，陈默忙于加班，林夏的电影票开始只剩单人座。直到某天他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没有拆封的重映票，日期是他们三周年的纪念日，背面写着想和你再一次看电影，就像最初一样。

0: 可是那时是他们已经冷战半个月，他握着票根找到他，只见他办公桌上摆着同款笔记本，扉页里夹着所有他们看过的电影票。电影散场时，两人没有像主角那样分手，而是紧紧地相拥。
1: 是为了爱，
0: 他们终于明白，爱情或许像花束那般经历花期，但用心呵护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重新绽放。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光影故事，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讲述我们身边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16岁的林小雨一直怨父亲林建军。作为民航工程师的他，总在节假日加班，缺席了他从小到大的无数个重要的时刻。直到高三那年，父亲难得休假，带他去看中国机长。当荧幕上驾驶舱风的玻璃破裂，机长在绝境中守护全机人员安全时，小雨注意到了，父亲悄悄红了眼眶。散场以后，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个磨损的工作手册，里面夹着几十张航班延误通知和他的成绩单。爸爸说，每次不能陪你，我都在天上守护别人的团圆，可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你。爸爸指着电影里的机组人员说，我的工作和他们一样，都是在守护平安。那天晚上，小雨第一次主动给加班的父亲发消息，爸，注意安全，我等你回家。后来小雨考上了民航大学，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守护者，而这张电影票被他和父亲的工作手册放在一起，成为亲情最温暖的见证。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苏晴和方月是大学最好的朋友，约定毕业之后闯遍全国影院，可方月却在毕业前查出了重病，住进了医院。苏晴每天下班后都往医院跑，带各种零食和书籍，却总见方月对着天花板发呆。直到他想起方月曾提过想看《新不了情》，便找来了资源，在病房里用平板电脑播放。荧幕上身患绝症的阿敏乐观面对生活，用歌声传递希望，方月渐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此后苏晴每天都会带一部温馨的电影来病房，两人挤在病床上跟着剧情哭哭笑笑。方月说，以前总想着要去电影院看遍所有电影，现在才发现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身边有人陪着。半年后方月还是离开了，苏晴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个笔记本，里面贴着他们在一起看过的所有电影票根，最后一页写着，谢谢你用光影陪我走过最难的路。如今苏晴依然保持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林建国今年45岁，皮肤被海风晒得黝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远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

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巴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跤，捡块蚝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8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每天除了守档收蚝，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小峰看在眼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搬箱子、擦桌子，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咬着牙不吭声。

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壕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壕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壕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壕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

训练的日子很苦，冬天的海风像刀子，小风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练翻滚，手冻得通红，夏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练。林建国每天收完壕就顶着烈日陪他练，纠正他的姿势，喊着重心再低，脚步再稳，嗓子喊得沙哑，就含一颗润喉糖再练。妻子坐在一旁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父子俩，眼里满是欣慰，也藏着担忧，他怕自己的病拖垮这个家，更怕儿子的坚持最后是一场空。比赛前一周，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林建国一边守在医院，一边给小峰打电话嘱咐训练，夜里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小峰的摔跤姿势笔记。比赛那天，林建国安顿好妻子，骑着电动车赶去赛场。赛场里没有专业的场馆，只有几块拼接的垫子，小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站在选手席上，眼睛却亮得像豪灯一样。第一轮对手是个壮实的男孩，比小峰高半个头，刚上场就把小峰压在身底下。小峰喘着气，想起父亲说的心气儿，想起摔跤吧爸爸里的吉塔的逆转，猛地用脚蹬住对方的腿，借力翻了过去，反将对方压在垫子上。赢了！林建国在观众席站起来，攥着拳头喊，声音沙哑却有力。可决赛时意外发生了，小峰的膝盖在对抗中磕到了垫子边缘，疼得他额头冒汗，动作慢了半拍，被对手抓住机会反压在地。倒计时开始，10秒9秒8秒，小峰咬着牙，手撑着垫子想站起来，膝盖却像灌了铅。林建国冲到场边，隔着围栏喊，小峰，想想你妈妈，想想那盏豪灯。这句话像一股劲儿涌进小峰心里，他想起父亲深夜熬药的身影，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温柔，想起自己每天举着豪壳训练的日子，猛地发力，用一个漂亮的勾摔将对手掀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声，小峰赢了。赛场沸腾了，林建国跑去抱住儿子，父子俩的汗水混在一起，都红了眼眶。小峰举着奖牌，第一时间冲向医院，把奖牌挂在母亲的床头，妈妈，我做到了。妻子摸着奖牌，眼泪滴在上面，我的儿子是爸爸的骄傲。后来小峰真的进了市体校，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和林建国在院子里练摔跤，豪灯依旧挂在屋檐下，橘色的光影映着父子俩的身影。林建国的海鲜档生意渐渐好起来，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去年夏天，小峰放假回家，拉着林建国去看摔跤吧爸爸的重映。影院里小峰看着屏幕突然说，爸爸，其实你才是我的马哈维亚。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老周今年46岁，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说话带着点儿口音。他的女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今年上小学5年级。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念念爱闹爱撒娇，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吹着风看渔船归港，日子像温水煮茶，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浑身疲惫，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平板，屏幕亮着，正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结尾。老周的心猛地一揪，他蹲下来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忽然想起了什么。20年前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也看过电影，那时候念念妈妈还年轻，扎着高马尾窝在她的旧自行车的后座，一边笑一边说电影真暖。后来念念出生了，日子被奶粉钱、房贷、水电维修费填满，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念念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靠中药调理，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那天晚上，老周第一次主动点开了这部电影，客厅的灯调得很暗，电影播到最后，里边有妈妈穿越的镜头，念念又哭了，这次却哭中带着笑，靠在老周的怀里说，爸爸，我妈妈也会像李焕英一样永远爱着我，对不对？老周没说话，只是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他想起这些年的日子，念念发烧时他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念念学骑自行车摔破膝盖，他一边心疼地涂药水，一边假装严厉地说，下次小心点。他总把工资里的大部分留出来给念念报了英语班，自己却连新衬衫都买不得。从那以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成了父女俩的专属电影，每隔一段时间老周就会和念念一起看。有时候周末晚上，念念抱着零食窝在沙发上，有时是念念考试失利的晚上，老周陪他看电影解压，甚至有一次老周修水管到深夜，回
回来看见念念抱着平板已经把电影看了三遍，屏幕上还留着他画的小贴纸。去年春天，念念学校组织亲子观影活动，老周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载女儿去学校。操场上摆着小屏幕，周围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和家长。电影播到一半，念念忽然凑到老周的身边，小声说：“爸爸，你就是我的李焕英。”老周一愣，随即笑了，眼角有些发热。他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凌晨4点钟起来给女儿熬中药，怕烫到她，把药晾到温热。下雨天冒雨去学校接她，自己半边肩膀都浇湿了。老周也终于明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李焕英，可能是默默付出的父爱，是温柔守护的母亲，是陪伴在身边的爱人。而他和念念会继续在每一个夜里一起看电影，一起说心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温暖的时光。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呢，我们进入的是光影课堂。有很多朋友都说啊，想读懂电影就要了解它的拍摄制作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电影拍摄的制作全流程。拍电影可不像我们平时所拍的视频那样简单，实际上呢，前期要做很多工作的，比如像筹备期的主要工作。在筹备期的时候呢，所有创作人员陆续选定以后，那么制片人呢，要根据拍摄的计划安排各个创作部门投入准备工作。

首先来说导演部门。导演部门呢，负责是润色剧本，在正式开拍之前呢，导演还要对全体人员做一次导演阐述，目的呢就是统一创作思想。导演带领创作人员看景地、定景，与摄制组主创人员在预计拍摄的场地就未来的工作提前沟通，设计拍摄方案。导演呢会给演员集中说戏，以帮助演员熟悉剧情，深入理解角色，认识自己的合作表演对象。剧组中的副导演不仅仅是一位，他们有很多位，要分工负责很多不同的筹备工作，例如现场副导演，还有演员副导演等等。

与你相遇，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现在我们了解的是光影课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关注电影是如何拍摄的。刚才我们说了导演部门的工作，再来关注一下摄影部门。摄影师、灯光师以及导演一同看景，并对一些戏的拍摄手法、布光方式提前都是有所设计的。摄影组呢，要向制片组提供所需的摄影器材清单，并且检查试用租赁来的摄影器材。灯光组呢，要向制片组提供所需要的灯光清单，并且检查租赁来的灯光器材。还有一个部门呢，也是很重要，这就是美术部门。对于美术、制景、道具、化妆、服装等各个部门的创作进行指导设计，是所有工作人员对电影的美学风格达成共识，统一创作思路。美术师将试用的景地照片带回剧组，并且陪导演、摄影、灯光等部门去看景定景。景地呢，不要过多，也不要过于分散，景地之间的距离也不会太长，以便利于集中拍摄。美术、制景、道具部门合作完成拍摄现场的准备工作，在不具备实景拍摄的条件时，要进行人工搭景。道具部门呢，向制片组提供所需要的道具清单，由制片部门来购买租赁制作道具。服装部门呢，设计演员的服装，并提出清单，由制片部门购买或者租赁。化妆部门呢，设计演员化妆，并提出清单，由制片部门购买化妆的用品，还有化妆的布套以及头饰等等。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光影课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电影是如何拍摄的，各个部门是如何合作的。刚才呢，我们一起说到了有关于导演组还有美术摄影的部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录音的部门。录音师和导演沟通，设计全剧的声音效果。录音师呢，同其他主创人员一同看景，对即将进入的景地的录音条件做到心中有数。录音部门向制片组提供所需要的器材清单，并且检查试用租赁来的录音器材。再来说一说制片部门啊，制片主任还有现场的制片人员跟随导演是一起考察场景，在选景的时候呢，要契合剧本的要求，了解景地的交通状况、气候条件、通讯条件、食宿条件等等。对如何安排拍摄计划，如何在现场调动工作人员配合，这个时候他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呢，要负责与所选场地的负责人谈判使用条件，并且签订合约。还要完成全剧分场景表，还有分场的排序表、场景统计清单、演员出场统计清单等等，印发剧本，保证各个创作部门有一套或者两套剧本。主要演员呢要有一套剧本，配角呢有出演的场次的剧本，准备各类的文书材料、证明信和介绍信等等，联系租赁器材设备，签订租赁合同，安排检查设备，安排试机试拍，为剧组做好后勤保障，安排住宿、交通，联系好饮食和用水。会计呢，要准备好和剧组内部使用的数据、费用的报销单、酬金结算清单等等，做好工作人员的胸牌、车辆上的剧组名牌。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Hey, hey, 时空与你相遇，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了拍电影的各个部门它的工作范畴。那么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啊，是一定要签订合同的。在电影的筹备期，需要签订各种各样的合同和协议，以保证用法律来约束合作的各方。需要签订的合同协议呢，有以下几大类。首先第一呢，就是导演的聘用合同。在签订导演聘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以下几项条款，像知识产权的归属、电影的完成时间、对电影成品质量的要求、导演收取的片酬的标准方式、双方违约制裁的方式、还有纳税的方式等等。演员聘用合同呢，要注意的条款是电影的知识产权的归属，还有合约时限、取酬的标准方式、双方违约制裁的方式、纳税方式以及特殊条款等等。

除了这两项主要合同之外呢，其他工作人员的聘用合同也要签订的，比如像取酬的标准以及方式、双方违约制裁方式、纳税方式等等。像电影当中所需要的器材、服装、道具、场地、车辆的租赁合同，主要要注意双方的责权利的分配和违约责任的条件。另外还有赞助合同，一般呢要规定合同双方的责权还有利的分配和违约的责任条款，以及人身保险合同，组建摄制组的时候呢要根据具体情况购买几类保险。好了，那么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了解一下拍电影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呢应该如何的进行各组的分工合作。好，今天的观影在歌唱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的回归平静。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

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语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6个国王，1个西藏。

果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爱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被摔的东西不计其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姜育恒。有人说每一首老歌呢都有一种情怀，见证了那一些热烈的青春和过往的岁月，再回首总会有一些酸楚的往事会让你泪流满面，也总有一些甜蜜的回忆会让你流连忘返。姜育恒，再回首。

人生呢，风风雨雨，明白了生活的不易，听歌品人生，听着一些悠扬的老歌，一些情歌，回首间芳华已逝，留不住的青春也只剩下那些或许美好或许悲伤的回忆，让我们跟往事干杯吧。

希望你多年以后撞过的南墙也都成为了坦途，你遇到过的绝望也都成为最美的盛放。多年之后，你一定感激现在经历过风雨的你。我们要听到的是姜育恒的《多年以后》。

枕头里面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住满了无法拥有的人。听一首歌，名字《情难枕》。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时光，好时光。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音乐好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姜育恒的音乐。清晨的粥呢，总会要。

比深夜的酒好喝，骗你的人也要比爱你的人会说。有的时候真正折磨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对方的绝情，而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幻想和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

如果说喜欢是棋逢对手，那么爱就是甘拜下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爱我你怕了吗》。

真正的放下就是想起你的时候，内心当中没有一丝的波澜，不再会有伤痛，而是轻轻的一笑，自己心里非常的明白，那些都已经成为了往事，成为了过去。爱的时候就要全心全意的爱，那不爱的时候就干干净净的放下，这才是对于感情最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要听到的是姜育恒《一世情缘》。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다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地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地回归平静。如果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盲》。

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露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电影《推拿》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

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追寻。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接着

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亲情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想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情。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任由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情谊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敌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许寿菁，许寿菁。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情。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1: 在一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里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逝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向前与梦想。
1: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没有办法一一而言。

最近也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把早安改成早，把晚安改成睡了，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例外，那他也配不上我们的温柔。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1: 此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好，那我把大门给你。来。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缥缈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处。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忱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倾尽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夜，风暴梦上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出身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悠扬前生，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诺曼底亚马车沙子优雅，羊绒的卷马真空飞雪茄，巴士手铐搭配俄罗斯花。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